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窖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窖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喂

0: 持好心情，在困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九点。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舅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舅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

0: FM，
1: 由你去定义。
2: 好有趣，说好转身就该忘记，不看不听。

0: 听越青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出道30周年的全新专辑《温柔的存在》已经全网上线了，实体的 CD 也是同步开启预售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飞

0: 管天气如何，工作心情一定要愉快。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上午十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旧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旧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

是现代人的常态。刷什么呢？不是刷锅刷碗，而是刷手机，不停地在往下翻，想看一看这个世界在更新什么。我们的信息量好像就是变成了来自于网络，这有好也有不好，相信这个利弊大家都知道的非常清楚，所以我们还是得利用好自己的这个时间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继续要来听到的是伊能静，我不过是你。

你有没有想过，可能以后的电台主持人都不是活人了？我的意思呢，它可以是 AI 智能、人工智能嘛。往后可能它会就是设计出直接可以跟你对话的主持人的模式，你说什么它都可以回答你什么。那个时候我们都下岗了。接下来要听到的是 Blue 的歌 All Rise。

不知道大家每天听歌的时间平均会是多少，有一部分人我相信就是在自己上下班的时候通过广播来听一听音乐，但有的比如说像自由职业者，不管在任何的场合，他们都会头戴一个耳机，或者是在自己所属的场地要放音乐，才能够把工作好好的进行下去。继续来分享这首实况转播，来自于穆文蔚。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1: HFM
0: 亚洲音乐台。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男女两性的成长差异上，好像我们通过数据或者是现实来观测的话，男生的成长期是会比女生要晚一些些，就是说他们成熟的那个年龄会比女人要来的晚一些，所以当男人他真正成熟的时候，会让人觉得特别的宝贵。

去尊重每一个人他的对于生命或者是生活的一个价值观的概念，只要不违背伦理道德。所以说爱是怎么样，或者是结婚他到底是要到哪一个程度他才可以做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每一个人的理解都会不一样，所以没有必要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接下来听到的是 Taylor Swift You Belong With Me。

说，可能伴侣是一个有趣的人是比较重要。不知道大家如何来定义有趣这两个字哈，是在朋友间谈笑风生风趣幽默，还是说在枯燥无聊的生活里总是能够见缝插针找到各种有意义的玩法。在我看来呢，这个有趣的人要不仅仅是因为他在做有趣的事，而是能够将一件没有意思的事变得有意思起来。继续来送上刘德华所带来的浪子心声。

0: Well, well, well, 今天你充满元气，工作效率超棒的，大家都引以为傲呢。Hello, 我是吴克群，现在是11点钟。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舅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舅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出道30周年的全新专辑《温柔的存在》已经全网上线了，实体的 CD 也是同步开启预售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飞

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Asia FM，
3: Asia FM，
2: 即将为你带来。

0: 州音乐台，
1: 越听越青春。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正

0: 夏日的休闲，夏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不止好音乐，
1: 亚洲音乐台。
2: 大眼睛，

0: 学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怎么办？肚子已经饿得咕噜咕噜叫了吗？赶紧去吃饭补充体力吧。我是何文东，现在是中午12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旧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旧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

0: 热烈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大家知道，就是国外常常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节日，一些盛会。虽然你会不太懂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节日出现，但是对被他们给玩的是生龙活虎、五光十色的。有一个特别让我印象深刻、很嬉皮士的，叫做 Burning Man， 燃烧的人。那不是真的要烧人啊，它是有一个典故过来的。当然到现在呢，成为一个盛大的集会，真的非常的壮观。我们先来听一首歌，稍后来讲讲这个 Burning Man 的节日。
2: 有像张宇这么情商高的男人，他才不会单恋呢。听到的是张宇的歌单。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跟我说他们很喜欢看奇葩说这个节目。那其实这个节目看上去虽然很闹啊，或者是言语很出位，可是有一些辩题他们是真心就是为现在的一些现象啊，或是大家的困扰而设置的。所以其实每个人说出来的话都是由心而发，你会在里面看到很多不同的观点，也有一些观点会打动你的心。所以我才在想，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爱看，因为总有一句话会去戳中到你内心最脆弱的那一块地方。接下来分享陈绮贞所带来的《表面的和平》。

越听越青春 Asia FM。

大多现在我们叫年轻的男演员都叫小鲜肉了嘛，然后这个词呢可能就会越来越有一些变数，它从一个褒义词慢慢的会转换成一个贬义词。最近有记者在采访王俊凯的时候就问他，你怎么看待小鲜肉这个词，他说喜不喜欢是一回事儿，但是他的年龄现在的确的确确是一个小鲜肉，好耿直的一个 boy 啊。

搜音乐台。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肆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在看电影的时候呢，特别的讨厌有人在旁边，就是一边剧透，或者是呢一边吃东西，发出很大的声音。还有一些人呢，因为不想要看这部片子，只是纯粹的为了陪家人或者是恋人来，而自己开着自己的手机小屏，在放着功放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非常的烦，因为你不能让我专心的好好的看电影。这个时候呢，就真的很想跟这些人说一句 No talking， 不要说话。继续要来听到苏打绿的这首歌《这天》。

我常常会觉得歌手们在他们最苦难的那一段岁月往往就是做创作的最佳时机，因为他可以把那些苦痛，那些心里最隐忍的伤痛都通过旋律跟歌词的方式表达出来，可能那个状态下的自己是能够得到大多数人共鸣的。继续来分享范玮琪所带来的《到不了》。

现在时间12:46，来听到丁宇以及姚贝娜所带来的不一样的精彩。

怎么样可以快速的爱上一个歌手呢？就是去听他的现场，当然听完现场之后也有可能会让你对他脱粉，这是一个双刃剑哈。如果

0: 下午一点喝杯咖啡提提神吧，当然也要有我的音乐在你身边。我是张学友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播起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出道30周年的全新专辑《温柔的存在》已经全网上线了，实体的 CD 也是同步开启预售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肆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不止好音乐，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旧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旧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喂

0: 是好音乐。
1: HFM
2: 忘记了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

听越青春。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恣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Asia FM，
0: 由你去定义。

板，板板过来，板板。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Asia
2: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舅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舅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
4: 喂，

0: 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暧昧，这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薄情的事情了，不需要负责任，却能得到与恋爱同等的感觉，又有100%的自由，但从来就没有一个合适的身份，只能够像一个可有可无的合约情人。虽然我们都深知其中的弊端，但依旧有人奋不顾身地投入其中。曹操的雄劲突破了 JJ 林俊杰以往亲切的 R&B 小王子的形象，这首《曹操》开始让人感觉到他以往音乐里最缺的一种霸

一首情歌因被放逐而流浪，即使是面对着陌生的城市、陌生的人流、陌生的一切，思念也只不过是换个地方而已。由日复一日不搁浅开始，即使为了遗忘才选择的漂泊，刻骨爱恋，可见一斑。可能这一切都是枉然，只有任岁月的海水一点点的冲刷，一点点的卷。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现在时间是14:17。2004年是神奇的一年，那年有周杰伦的《七里香》，凤儿乐团的《我们的爱》，张韶涵的《预言》，蔡依林的《爱情36计》，还。

是青春里有句话，我们爱自己胜过爱爱情。在我看来，多爱自己一点没有错，太依赖爱情终是过。以前总会听朋友说想找一个有安全感的朋友，而我也直到现在才明白，安全感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东西。当你试着关注自己的时候，你的努力自然会给你应得的回报，比如努力学习，努力工作。而当你把关注过分放在别人那里，也许就会有太多不确定和未知的因素让你失望。来听到陈慧娴所带来的跳舞机。

搜音乐台。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正

0: 休闲时光，纵享音乐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每个人都向往幸福，你每天都能感受到幸福吗？其实只要你愿意，幸福就在身边。幸福与幸福之外的一切无关，应该是一种感觉，是心灵的一种喜悦，是惬意的感受和状态，更是一种心态。希望你这个时候在音乐当中也能感受到幸福。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孙燕姿，一首情歌。

听这样的歌曲，为你娓娓道来每一段爱情故事，脑海里浮现的总是一些很美的画面，哪怕是那些不开心的记忆，这个时候却不知怎么的就轻易的遗忘了。有的时候人总是想拼命的忘记想遗忘的，最后却发觉原来真正想记起的时候却已无从找寻了。

休闲时光，奏响日历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现在时间是14:47。我们来听一听王力宏的声音，爱你等于爱自己。

台上，一颦一笑美如当年的朱茵说，我告诉大家一个很好的保养的秘诀，如果你自己照镜子的时候看见你越来越美，你就是找对了人，是真的幸福。也许真的是他说的这样，爱对了人才是最好的保养品。继续来听到莫文蔚所带来的《执子之手》。

0: 现在是下午3点，不要让我们只听到敲打键盘的声音，让缓缓音乐带来一些新鲜的感觉吧。我是带给你最好音乐的张信哲。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出道30周年的全新专辑《温柔的存在》已经全网上线了，实体的 CD 也是同步开启预售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飞到

0: 休闲时光，纵享治愈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奢华。
1: 没有谁天生就离不开谁，就好像没有谁必须和谁在一起，所有的注定都是一场水到渠成，而你才是触手可及的一切。我们在爱中总是百般动情，也在不爱中百般伤心。曾经的我们以为分手就是天塌了，后来才发现若干年后那不过都是下酒菜。继续来听到这首制造浪漫，来自于陈慧琳跟

分手的人重新复合的概率是 82%， 但是复合后能走到最后的概率却只有 3%， 剩下的 97% 就会再次分手，和第一次分手一样的理由。我们经常把自己喜欢吃的面包和牛奶塞进冰箱里面，即使知道保质期已过，却还是舍不得扔掉，但咬下去的时候却会发现它真的不能吃了，因为味道已经变了。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舅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舅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

休闲时光，奏响日历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现在已经是15:16。接下来听到柯以敏的离人。

0: 有时候说结局很勉强，可是每个人的故事总会有个结局，可惜很多的事情却不会像戏剧般圆满收场。像《大话西游》里的紫霞说的一样，我猜到了开头，可我猜不到结局。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如果什么东西都在预料之中，那活着或者也失去意义了吧。
1: 送上不忘初心，来自于李行亮。

0: 是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休闲时光，纵享治愈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奢华。
1: 如果说两个人在一起是为了快乐，那么分手就应该是为了减轻痛苦。你无法再令我快乐，我也唯有离开。我离开的时候也很痛苦，只是你肯定比我痛苦，因为我首先说再见，首先追求快乐的是我。感情永远说不清道不明，就好像你虽然离开，但留下的烟味还在。听到一首《我爱你，亲爱的姑娘》来。

我们都一样，为着不同的又或者是相同的目标努力着，小到明天的一口饭，大到感情与一个伟大的理想。虽然你要在深夜里等公交，在繁忙的工作间隙里啃面包吃泡面，可是我相信只要等待就会有结果。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休闲时光，奏响日日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现在时间15:45。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被某个人征服了，年岁大了，你会发现征服你的不是某个人，而是时间。等你拥有一颗始终年轻、青春不老的心，那时候你可以说，我已经征服了我自己，征服了我的世界。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窖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窖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

0: 曲，好音乐。
1: HFM。
2: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闲时光，奏响日日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Asia FM，
1: 由你去定义。

搜音乐台。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休闲时光，纵享日月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奢华。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0: 论是天晴还是下雨，只要坚定信念，心中就有彩虹。我是温岚 Landy， 现在是下午五点钟。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3: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舅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舅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
4: 喂，

许多年之后，可能还会清楚地记得我们一起避过雨的屋檐，一起喝过咖啡的街角，深夜发来的短信，告别时候的天上的风筝，思念的时候做过的梦，只是再也记不起你的样子。

花茶，我们去喝它的好处呢，在于它富有各种的疗效，加上温和而不刺激的一个特征，非常适合作为日常的饮品。长时间饮用可以调理体质，减轻不适的症状，因此花草茶呢还具有一个调理身心的功能。

时间现在是7:14，来听到的是蔡依林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香蕉，它性寒，根据热者寒之的原理呢，最适合燥热人士享用。它乳软的口感对于肠道没有刺激，还能够保护胃黏膜。此外呢，这个香蕉当中含血管紧张素转化酶的抑制物质，可以抑制血压的升高。送上这首将故事写成我们，来自于林俊杰。

0: 之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们总是太沉迷于繁琐的名利，而忽略了人生除了浮名还有太多美好却值得留念。比如说世间旖旎的风光，万古不变的青山，滔滔不尽的江水，这种干净，这种大美，成了每个人心中至高的信仰，搁在最神圣的角落，不轻易地和人去言说。

苏曾曾经说，我不要你爱我，我要你爱惜我。爱情都有毒性的一面，仅仅只是爱一个人，总有无可避免的伤害。最好呢是把彼此当作独家珍藏，小心轻放，此后才能长久。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出道30周年的全新专辑《温柔的存在》已经全网上线了，实体的 CD 也是同步开启预售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飞

概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种嫉妒的体验，都会体验过。嫉妒在每一种文化当中都是存在的，它被描绘成了一种道德上的一种过失，或者是一种需要正直的思想去克服的一种弱点。嫉妒是人的一种普遍的情绪反应，所以嫉妒它跟妒忌还不同，常常呢只针对对方一个人。那么嫉妒呢是有恶的一面，也有善的一面。善意的嫉妒呢有许多的潜在的好处。看得最远的地方，这首歌是中国流行音乐女歌手张韶涵发行的第五张个人的国语音乐专辑第五季当中的一首歌，也是这张专辑的第二主打歌，由创作者陈小霞谱曲，姚若龙作词。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人生是不可能永远雄居山顶的，有上山就有下山，有高升就有退让，有上坡就有下坡。爬坡的时候要有下坡的心情，下坡的时候要有上坡的心愿，这样人的心就平静了，也敞亮了。听到的这首歌是 S.H.E 的一首励志的一首歌。

每个人都有一些记忆，当你拥有一段记忆是和其他的一些人共同的记忆的时候，那么这个事情就变得美妙了。当你们再遇见的时候，总会有聊不完的故事，聊不完的曾经，特别的美好。听到流星的光。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我只好音乐。
2: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舅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舅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

间，现在是18点的16分。听到雪慧欣所带来的爱情抗体。

肤保养是不少的女性朋友关注的话题。肌肤保养除了使用护肤品之外呢，也可以通过饮食调理来改善肌肤的状态。你知道吃什么有助于护肤美容吗？胡萝卜、山芋、南瓜、西兰花、豌豆、黄瓜、莲藕是很有效的对抗女性的皮肤的。接下来听到是陈坤，我一个人记住就好。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人们常常想用发现别人的缺点来表现自己，但他们用这种方式表明的只是他们的无能。人越聪明越善良，他看到别人身上的美德就越多，而人越愚蠢越恶毒，他看到别人身上的缺点也就越多。能够给别人台阶，自己也有台阶；给别人面子，自己也就越有面子。遮丑是美德，行善得善。听到汪峰的怒

稍微上点年纪就容易感慨，感慨童年，感慨故乡，有的时候会怀念自己居住过的小城，那里的秋天天空分外的高远，昏黄的时分，浩荡荡的夕阳从浩荡荡的天边垂落下来，血色霞光扯破云层。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这首歌之后呢，李宗盛再次为苏慧伦写了一首歌，叫做《我一个人住》，并且为他制作了专辑。这首歌也是苏慧伦最喜欢的歌曲之一，甚至呢之后他演唱了一首《我不是一个人住》，可见当时苏慧伦在一路上碰到的都是贵人。

在时间18:44，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萧权跟孙雨赛一首《不仅仅是喜欢》。

真做过的事，艰辛走过的路，仔细阅过的书，可能都会影响到你的言谈举止。不要以为做过的、走过的、读过的都过去了，也都不复记忆，没什么用了。其实那些仍然藏在心里面深处的记忆，不由地形成了你的气质、胸襟，渐渐地显示出了你的改变、成长，或者是影响你的终生。继续来分享这首《重满》，来自于蔡健雅。

0: 别忘了大声的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FM， 由你去定义。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舅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舅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

0: 晚上八点提醒你，跟家人谈谈心，可以增进感情。我是阿林于前进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还在单位加班吗？听首你爱的歌，放松一下吧。现在是晚上九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一个人经历越多，他就会思考的越多，越是优秀就越会努力。这一个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优秀的人总是能够看到自己更好的，而平庸的人总是能看到比自己更差的。真的努力之后，你就会发现自己要比想象中优秀很多。所以记住一句话，越努力就越幸运。

每天有多少人对自己的生活不感兴趣，为找不到理想的工作而发愁，为和领导同事关系不和而愤愤不平？那是因为你太执着于眼前的得失，而被成功压得喘不过气。学会锻炼让自己变得积极和快乐起来的能力，这样才能走得更远。那听到内因所带来的《我不是天使》。

现在时间21:16。继续来听到《可惜没如果》，来自于

微信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今天，朋友圈里面基本都是一两个风姿不减当年的万人迷，三四个追逐转型成功的学霸，五六名不甘老去的世俗愤青，七八个三两头晒食物的吃货，若干个喜欢户外摆拍各种姿势的潮人，众多宁愿潜水也不愿退群的呆粉。继续来分享一首新的未来，来自于胡彦斌。

着是一种美好，我们都应该好好的珍惜，趁着年轻多创几个辉煌，好好照亮自己的前方，懂得对自己拥有的心存感激，对向往的忠诚追求，为数年后的美好时光播下愿望，收拾每一件往事，留到老哪儿也去不了的时候拿出来如数珍宝，慢慢品味生命当中的滋味。接下来听到的是方大同的一首偏重私人情绪。

迷茫就是不想做小事儿，只想做大事儿；不想做手边的事儿，只想做天边的事儿；不想做繁琐的事儿，只想做繁荣的事儿。其实人生没有迷茫，有的只是对自己的高估。且把自己看低，脚踏实地的去做事儿吧。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王若。

在时间21:45。接下来要听到庄心妍《以后的以后》，这是来自作者从失恋之后有感而生的创作灵感，搭配上了精良的编曲、音乐团队的制作，将伤感的爱情故事再次唱入了人心。庄心妍通过这首歌，就是想慰藉一下自己的一个心灵的伤害，告诉自己微笑面对人生。

桃子是很多人都喜欢吃的一种香甜可口的水果，它所含的丰富的果酸具有保湿的功效，还可以清除毛孔当中的污垢，防止色素沉着，预防皱纹。另外呢，桃子当中还有大量的维他命 B 和 C， 促进血液循环，使面部肤色红润健康。继续要听到的是林俊杰的《心墙》。

0: 奶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Asia FM
1: 亚
2: 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

型的电视剧，包括国外的、国内的，像我呢，有关于特工、特务的片子会特别喜欢看，因为觉得他们情商太高了，在现在生活当中，情商高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走今天的路，过当下的生活，不慕繁华，不必雕琢，对人朴实，做人踏实，不要太吝啬，不要太固守，要懂得取舍，要学会付出，不负重心灵，不伪装精神，让脚步轻盈，让快乐常在，不贪功极尽，不张扬自我，成功时低调，失败后洒脱。分享一首《虎口脱险》，来自于周华健还有蒋一侨。

我爱你这三个字儿，我相信在很多很多已经成家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无聊很幼稚的词。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啊，偶尔呢对身边你在乎的人说出这三个字是很有必要的。不信可以试试看。继续来送上孙燕姿的《比较幸福》。

当一个女人穿衣服只图舒服的时候，那证明她可能老了。青春难免会有些自虐的成分，疼痛勒痕的背后也伴随着虚荣心满足的快感。当一个人真正懂得对自己好了，通常已经是不年轻了。来，听到王菀之的这首《自娱》。

女人的头发也是漂亮的门面，干净的头发让人看起来特别的舒服，所以很多的女性朋友呢，今天会洗头，会天天洗头，所以总觉得一天不洗头就感觉出不了门。洗头不是为了清洁头皮，还是能够维持头发的健康，又能够显得人精神而又清爽。接下来送上这首《现在以后》，来自于童安格。

现在时间是22:46。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是迪克牛仔《放手去爱》。

时光流水，人生一场繁华，也不都是浮云。把握住了就是要快乐，勇敢地去看心中的风景就是幸福。流水无情，不要让年华老去，去赴一场美丽的盛宴，为此生增添精彩，就是人生的魅力。继续来送上这首《上心》，来自于郑欣宜。

0: 家好，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11点，放一首轻音乐，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红玫瑰与白玫瑰里写下这段文字。也许每个男子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颗饭粒，红的却是心口上的朱砂痣。来听到这首《怎么知道你爱我》，来自

在演唱方面总是表现出一份优雅和温纯的特质，再度触发了他将自己重塑成了一个更为强大的发光体。传统和现代，温柔和力道，纯情和风情，这些极端而冲突的特质被完美的融合成了他独一无二的魅力源，散发着无法被遮蔽的光芒，让很多的人大感耳目一新。继续来听到这首《白天不懂夜的黑》，来自于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那现在时间是23:17。接下来送上这一首《旧情绵绵》，来自于张学友。

彭佳慧的声线是带着颗粒感的，这种颗粒感不同于蔡健雅的烟腔，更接近一种砂纸摩擦时的粗糙。蔡健雅会让我们想起深夜一个人的房间，但彭佳慧的声音呢，却能够给人年华逝后的凄与愁。这样的气质使彭佳慧更加适合大气的音乐作品。接下来分享《执迷不悔》，来自于彭佳慧。

0: 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迈步前行，每一颗心都饱含期待。一次旅行的启程，暗示着另一种人生的启程。偶尔在路上，依稀看到天色渐亮，收拾行囊，未知的旅程，行色的人们，值得期待的永远是明天。如果有假期，不妨收拾好心情，出去旅行吧，给自己更多的可能性。下一支音乐和你一起分享黄龄的《海歌》。

什么是最美的纪念？人生岁月悠长，或许你会说，我最美的纪念呢，是有了爱的人。或许你会说，我最美的纪念是那些过去的痕迹。如果是我，我说，最美的纪念是遇见，是心与心的交融，也是灵魂和灵魂的碰撞。来听到这首《爱错》，来自王力宏。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到了23:45。送上张宇的用心良苦。

人这一辈子总会遇见很多人，也会傻傻的爱过那么几个错的人，也许是彼此气场不合，也许是相遇的时机不对，总之既然发现是错的人，那么就请不要留恋，尽快离开。比起失恋那一点痛苦，一直在错误的人身边耗着青春年华，其实才是最大的罪过。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柴门生，一首《放不下的活着》。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已经是零点的时间。

直在等你的关心，最后等到，最终关上了心。高亢浑厚的音乐演绎出爱的无法自拔，惆怅无奈打动每个关上门的心。他了解心的不安是多么脆弱，他站在同一个立场去体会，诠释出不一样的心，不一样的情，唱出属于自己的情歌。继续来分享一首《半路》，来自于刘若英。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不忧伤，也不喧哗，不嘶吼，也不浮夸，现在身上有着一种不羁的洒脱，不高傲，也不存于世俗。他的声音属于内心，只有经历过生死的人才能够听得懂，来自于心底的呼喊，平静地唱出来。接下来分享蔡琴的歌声与微笑。

总有一个睡不着的晚上需要陪伴，或许是酒和朋友，电视或书，也可能是一段音乐。不如意的事情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那些睡不着的夜，谁的心里没有些许的故事？这样一个夜晚，如果你能够看到月亮，你会想起什么呢？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0:47。林志炫的情歌总是唱得缠绵悱恻，令人心疼。蜘蛛这一首歌是一个人悲伤的爱情心声，用名曲绿柚子进行了诠释。新版流行化的旋律加上以爵士味钢琴为主的编曲，更为贴近年轻人的欣赏习惯。送上林志炫

人这一辈子总会遇见很多人，也会傻傻的爱过那么几个错的人，也许是彼此气场不合，也许是相遇时机不对，总之既然发现是错的人，那么就请不要留恋，尽快走开。比起失恋那点痛苦，一直在错误的人身边消耗着青春年华才是最大的罪过。接下来分享藤谷所带来的《忽然好想念》，

0: 凌晨一点，让我们一起期待新的一天来临。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
1: 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你还没有得知到答案，可能它就已经结束，来得很快，去得也很快。当你呢还在消沉在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当中，时间已经在往前走了。那些说走就走的故事就让它过去吧，没有必要太过于留恋。听听王若琳这首《有你的快乐》。

以前单身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去啊？就是单身旅行过，或者说现在有很多的单身的朋友，你有没有常常想说自己一个人流浪到某一个城市，到那里去度个假，玩几天？像这样的一个经历，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去体验一下。以前于海啊，常常会一个人去旅行。听到这首《两个人的森林》，来自于张信哲。

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6。为电影来演唱这首歌，让黄国俊一歌成名，这首《真爱你的云》。

回忆里面总是会有一个人已经不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甚至呢你可能啊会发现说，也许呢你在街头偶遇他，你都已经早就没有了熟悉的感觉，可是在回忆当中，他就是那段人生和你一起度过的一个最为真实的人，或许他也就只是活在你的脑海当中那段回忆里。任素汐所演唱的这首《我要你》。

0: 收音乐台，
1: 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我们把青春用怒放来形容啊，你会发现说呢，其实在很多的音乐当中都会有这样的形容。确实青春就是那些色彩鲜艳的花朵啊，用怒放呢就是开满这个人间，大家都会觉得青春是我们生活当中最美好的时光。继续来听到丁鱼和姚贝娜所带来的不一样的精彩。

晴朗这个词当指的是大自然的天气了，可是呢也许你会有另外一种理解，放到你的心境，如果你每天都保持心境的晴朗，其实什么样的天气都没有办法打扰到你开心，很多东西其实没有那么重要。我觉得心境的晴朗除了呢可以让你每天情绪都非常好，对你的身体也一定会有很好的帮助，只有开心身体才会好。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7，接下来听到王菲的《笑忘书》。

在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事情是看不清的，比如说爱本身是不会骗人的，其实骗人的都会是人本身。所以当你爱上一个人，你的感觉是不会骗你的。但是如果说有一些人呢是在骗取你的感情，那这个应该是跟人有关。爱永远都是信仰和永远是高。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数着星星等待晨曦，萤火虫的歌就是你最好的催眠曲。我是 Princess A 伊能静，和我一起在遐想的世界中飞翔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经历的更多人和事啊，年纪越来越大你才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渺小。其实呢，以前我们心里的那一些理想主义的，或者说呢非常非常想要到达的高峰，但实际上呢，可能当你完成了到达了归于呢这个平淡和人生，你才会发现我们的七情六欲告诉我们，我们其实是蛮渺小的。青春时代很多人很喜欢的水木年华这首《一生有你》。

如果你明明心里就知道这个爱这个关系可能你是没有办法等到，等不到的事情就不需要再等待，因为再等待也都是徒劳。其实呢，年轻时代有的时候呢很难想通这件事，总是会觉得呢有侥幸心理，总是会觉得说呢有可能啊会有希望，但实际上心里面明明通过各种客观的事实告诉你那都是等不到以及没可能的。来听到这首《明明爱你》来自于林凡。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时间是2:15。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江美琪，一首《后天再说我爱你》。

0: 个人爱了你很久，也许有一天他真的会把你感动。很多时候过生活，有的时候就希望有一个人可以对你好一点，生活当中有招有应，他会把你放到生活当中重要的位置。这一切的要素其实最后都会形成我们想要跟这个人一直在一起最重要的那些连接。
1: 接下来送上一首《牧马城市》，来自于毛不易。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有很多的事情由不得我们，不相信它就是真理。当我们慢慢的符合很多很多我们会认为的和认可的真理的要求，我们也可以在我们自己的世界当中变得更加的广阔，因为呢那些要求不再会是束缚，也不会是我们的心结。来听到周传雄所带来的画像。

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呢，一些童话当中的设定啊，虽然跟现实生活呢是极度的不吻合，比如说穿越啊，比如说呢外星人，比如说呢王子公主，可是这样的电视剧呢总是让我们超脱出现在我们既有的生活，也能够到童话里面去稍微放松一下。接下来听到人鱼的眼泪，来自于南拳妈妈。

0: 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看到时间来到2:44，
4: 情啊就变得回忆哦。
3: 在网络上面红起来，然后呢成为了录音师、专辑歌手，这样的一个路线，其实现在有很多女歌手都是这样子来做成功的。比如说，很多人都喜欢的弦子，也比如说张睿。

们当然会总是会去判断说我们在乎的人，那他是不是呢在他的心目当中我们也同等的重要。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会经常碰到一些呢可能会让自己难以呢逾越的坎。其实有的时候呢，两个人相处如果说计较或者说呢一定要去找平衡，是一件非常让自己难受的事情。所以呢，不如就用三分钟的歌稍微的宣泄一下，其他的就不要想太多。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我们活在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不光有着美丽的风景，同样也有着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气质、不同人格魅力的人。在漫漫的人生路途中，你会相识相遇很多的人，不同的人身上会有着不同的品质和魅力，欣赏、喜欢和爱也变成了我们最难把握的尺度。你听到萧敬腾的翻唱《倒带》。

时间本无所谓长短，有了钟表也就有了衡量的长短。人生本无所谓苦乐，有了欲望就有了苦乐。大脑是一个来者不拒的超级大硬盘，天天疲累再加上无穷的信息还不能格式化，消除大脑的欲望就好像是清除大脑中的时间概念一样难，我们只会越来越累。所以说，学会给你的硬盘分类，学会删除无用的信息，人生才能够清晰如初。一起来分享卢凯的姑娘。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时间是3:16。接下来要分享到一个清澈的嗓音，来自梁静茹，《半个月亮》。

个人幸福快乐的根源在于他愿意成为自己，不要去做若当初做了另一种选择这种毫无意义的假设。你手里握着的，你所厌倦又或者是习以为常的，或许正是他人所渴求的。所以要快乐，要感恩，要安心地享受现在拥有的一切。继续来听到这首《失魂记》，来自于李克勤。

0: 去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是不是也有些人想回到过去的生活了？那个无忧无虑的自己，什么时候还能够找回来呢？快到人生的接轨点了，害怕也期待，这种感觉大概也只有你自己心里才最明白。仔细的想想自己走过来的这段时间，其实艰难是迟早自己要面对的，只是所有人都是这样，希望他的时间走得慢一点。分享一首《伞下》，来自于张宇。

我一直觉得有些音乐是非常有魔性的，以至于你听一遍就会哼出旋律。希望随着时间我们会长大，也会明白自己想要的努力的方向，但又希望我们永远都长不大，像孩子一样无忧无虑地过好每一天。继续为你送上的今天好声音来自莫文蔚，因为所以。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时间是3:44。

其实美丽的故事都是没有结局的，之所以它没有结局，所以才会美丽。这就像为什么悲剧总是能够比喜剧更加的让人难忘，也就像人们总是寻找的真爱却往往擦肩而去。不是这个时代远离了爱情，而是人们一开始就没有想过用一颗心去坚定地温暖另一颗心。不是爱情不再永恒，而是浮躁和易变的心。送上的歌曲来自黄凯芹，一首《雨中歌恋人们》。

0: 凌晨四点钟，当周围的一切安静下来的时候，好音乐会一直陪伴你。我是张信哲。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上个星期去拍照，四年未见的摄影师和化妆师，一切都好像没有变过，却也有很多的变化。想想从前的自己，温暖如初。人生就是这样吧，不可能复制从前，却也仍然可以保留你爱的那份感觉。接下来要继续送上的好歌，来听汪峰的《怒放的生命》。
2: 翅膀

有研究者发现，很多的模特在拍照的时候呢，喜欢低下头收拢下巴。研究者们做了一组 3D 电脑模特的图片，把同一张面孔倾斜不同的角度，再让被试者从中选出他们觉得最有女人味和男人味的照片。结果发现，低着头眼睛向上看的女性最有女人味，而抬起头眼睛向下看的男人更有男人味。接下来继续要为你送上一首能够带来好心情的歌，名字叫做《离开以后》。这首安安静静的小调的确是上品，很多的听众

0: 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15。接下来就带你听听这首《我不想》。

何的事都要尝试一下成功的可能性，哪怕所有的人都会觉得你只是一个尽情戏耍的小丑。上天从未抛弃过每一个努力生长的灵魂，也不曾辜负过每一个擦肩而过的生命。所有的不期而遇的温暖，悄然之间改变着那些看似惨淡混沌的人生。继续来分享卢冠廷所带来的《一生所爱》。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我们彼此都没有办法计算能够在一起的期限，有些人见过一面就再也没有见过，而有些人过了两三年以为能够再度过更长的时间，某一天也就不告而别。我们没有办法判断和猜测时间的广度和深度，唯有珍惜当下。

听过这样一句话，说对一个人最大的信任呢，就是和他一起出门不用带脑子，洗澡睡觉都被叮嘱，逛街时拉着手怕你走丢，你可以做一个失忆症，忘掉自己喜欢吃什么，想买什么，想去哪儿玩，你只需要跟着他走，你根本不用看青春片来找回下他的记忆，因为和他在一起你就是个孩子。来听听这首老歌，周慧《多余的寂寞》。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47。继续来送上顺子所带来的

别再纠结那些看似突兀的结局，实际上那只是每一段关系、每件事物的宿命。就好像是雪糕掉在地上，钥匙断在锁里，气球飞到了天上，无法重来，并永远凝聚在那一刻。可以惋惜，可以伤心，但别说以前，别想也许，别谈如果。继续来分享阿牛所带来的《南海姑娘》。

0: 还没亮就开始准备工作了吗？让我为早起努力的你鼓鼓掌。现在是清晨五点。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年少时总在为赋新词强说愁，长大之后回顾过去的种种，不得不承认其实快乐很简单。那么你听到哪种音乐最快乐呢？希望我们都能够找到自己生活当中的小快乐，听到一首好听的歌，狂风里拥抱。

旅游本身就是一件很轻松和惬意的事情，如果能够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当然就是美事之中的大美事了。和心爱的人一起旅行，它的意义其实并不简简单单的只是浪漫，更多的是一起面对旅途当中艰难险阻时所表现出的那样一份担当、默契和宽容。接下来听到江美琪所带来的《倘若排恋人》。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0: 那现在时间是5:17，接下来要分享到张惠妹的这首《听你听我》。

有人唱歌很棒，有人跳舞很棒，有人特别会聊天，有人画画不错。从生活当中的这些小事里，我们能够找到从心而来的存在感。那你呢？在你的日常生活中，也有这样一件能够找到存在感的小事吗？如果还没有，也可以把今天当成是一个开始。如果让你现在找一件事去坚持起来，你现在想到的是什么呢？无论是什么，祝你成功。听到这首歌，来自梁博的《让孩子活在梦里》。

0: 由你去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客观的来看，生活可以被划分成一段又一段，刻度的种类有很多，比方说像时间、事件、相遇和离别，我们遇到然后留下或者是离开，我们看见然后记住或者是忘记，等到一切沉淀到心底，都会成为内心独一无二的风景。经典依旧在耳畔，来听听陈小春《没那种命》。

人生半梦半醒之间才幸福，生活半清半醉之间才快乐。把痛苦和欢乐当成是生活唱的一首歌，在生命里出现的人带着感激去记得，拥有的时候就好好的珍惜，就好好的把握。来听听阿妹的这首《你好不好》。

0: 由你去定义。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0: Asia FM
1: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0: 来看一下时间，现在是5:47。无论在哪个地方，继续来带你听情歌，谢蓉儿这首《爱说话》。

人和人刚刚认识的时候，总是习惯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对方，相处时间久了，各种缺点也就慢慢的暴露出来了。有一天你不用装，不用那么累，该干啥干啥，而对方把你看得透透的，却依然不嫌弃你，我想那就是朋友了吧。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陈小春，一首《爱的相反》。

0: 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赶快起床活动一下筋骨，准备上班咯。大家好，我是苏慧伦。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人是有多面性的，比如说你在职场当中表现出来的成熟样子和你在家庭当中父母面前那种撒娇的状态绝对是不可能同时出现，而且让你的员工看到你的撒娇状态，或者说让你的家人看到你的工作状态，都会让他们觉得相当惊讶。为你带来的是周杰伦的《七里香》。

你喜欢听歌吗？其实音乐常常能够触及到人最柔软的内心部分，而这些往往也都跟自己的爱人、跟自己的家人有关。其实一个人要是更爱自己的家人的话，会更长寿。在美国的威斯康星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呢，人爱家人的人身心的健康指数呢会更平均，而更有可能达到活够百岁的目标。这是因为热爱家人能够让你产生对自己健康的责任感，同时多点时间与家人在一起，工作时间少一些，能够消除紧张的想法，能够让你更加平衡。

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6:17。
0: 见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

其实一个人听歌的话，大概也就是在他比较年轻，就是上高中还有上大学的这段时间。而后来工作的话，其实再听往往也是会听老歌多一些，而所谓的老歌是他在那个年纪所听到的。如果说你觉得这是一首你听上去很熟悉的经典老歌的话，那么你一定是个80后，咱们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接下来送上葛琳的《林中鸟》。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听首幸福的歌，但是很多人很难回答幸福到底是什么。寻常的人依旧，其实这就是幸福。在晚餐的灯下，一样的人坐在一样的凳子上讲一样的话题，年少的仍叽叽喳喳谈论自己的学校，年老的仍旧唠唠叨叨谈自己的假牙，厨房里一样传来煎鱼的香味，客厅里一样想着聒噪的电视新闻。其实这就是幸福。张学友，如果不爱你。

这样的歌声好听吗？其实当年这些歌手第一次听到自己声音的时候也会说，哇哦，怎么这么难听。也应该接受自己现在的样子，同时也要完善现在的样子。运动能够让你更优秀，而读书能够让你看见未来的世界。穿衣打扮能够让你对每天都会有所期待，不需要成为别人嘴里的那个人，只愿意在自己摩肩接踵的人群当中，不会因为平凡而感到心慌，心里有底气，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有第二个你了。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已经是6:46。给你送上牛若英。当年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在和谁一起年轻着呢？

其实很多学生族啊上班族都喜欢趴在桌子上睡午觉，醒来之后容易脖子不舒服或者嗓子疼，因为趴着睡觉的姿势使身体弯曲度增加，导致呼吸不通畅，体内氧气供应自然就不充足，压迫胸部的姿势还会诱发各种心脏疾病。所以您下一次的话，哪怕说搭上两个椅子也别趴在桌子上睡觉了。继续来送上这首《素贞》，来自于后弦。

0: 现在是清晨7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3: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舅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

最近在你的班级或者是在你的办公室当中，是不是还在流行着玩狼人杀这个游戏？反正我的身边呢是一直还在玩的，然后大家中午午休的时候都不愿意出去吃饭，也不愿意去睡觉，就各自点外卖，然后坐在会议室里开始狼人杀。然后玩这个游戏玩久了呢，就会有一些些后遗症，比如说一些口误，说比如说我是一头村民，就量词用错，就会闹一些小笑话。那如果你也在这个游戏当中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还有哪一些口误呢。

每天到了下午3点钟的时候是我肚子最饿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中饭吃不下呢就会忽略到中餐，所以来到下午3点就是一个饥饿感最足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可以有一个好吃的下午茶应该是蛮幸福的一件事情哈。接下来听到的是 Said Smooth Operator。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自拍呢是非常有风险的，其中呢半数在印度，一些印度人呢就在火车或船之前或者呢是在陡峭的运河岸上自拍的时候导致死亡。目前印度已经在部分的景点设置了禁止自拍区，所以呢自拍有危险，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注意了。

0: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出道30周年的全新专辑《温柔的存在》已经全网上线了，实体的 CD 也是同步开启预售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Asia FM，
3: Asia FM
2: 即将为你带来

有个声音设计师呢，他制作了一个网站，这个网站上只会播放一种声音，就是猫打呼噜的声音。这个设计师曾经以为猫打呼噜的声音只是一个噱头，觉得很好玩，但是没有什么用。但是当他放上去测试之后呢，发现很多人都非常的爱听这个声音，然后工作的时候呢，听这个声音就会让他们想念自己家里的猫。也有人说，有了这个网站就再也不听音乐了，还可以用来调节听者的心情，看来是还蛮有治疗作用的。接下来听到这首《大女人》，来自于张宇。

实每天都会看到很多单身狗的朋友们，然后再说，哎，我的爱情在哪里啊？我的男朋友女朋友在哪里啊？未来的老婆老公在哪里？都在就是哭诉说自己没有恋情，但是总有一天你的爱情会到来，总有一天爱情突然就降临在自己的头上，不要到那一天就觉得哦还没有做好准备，然后我觉得时时刻刻可以为这一天来期待着。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现在时间7:44。接下来分享3月里的小雨，来自于杨钰莹。

0: 说到的这个吴彦祖跟冯德伦一起上的这个节目，他们一起造房子，然后两个人私底下本来就是好兄弟，然后在这个事业上也是很好的合作伙伴，导演跟演员的关系，然后所以在节目里面呢，你可以看到他们两个就是很小孩子的那一面，互相开玩笑啊，然后他们还在这个节目里来模仿谢霆锋啊，因为谢霆锋也是他们的好兄弟嘛。
1: 继续来分享这首《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来自于陈奕迅。

0: 早上八点钟，早餐是一天活力的泉源，可千万不要省略喽。大家好，我是杨宗纬。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